0: 来呀，不是他吗？
1: 好怕
0: 都要讲啲嘛，
1: 好，
0: 都为都来，都为真嬲嘛。
1: 咪你啦，鬼丫头，咪你啦，鬼丫头，咪咁你都碌丫头人，都碌丫头人啊！
0: 妈妈，妈你公你，妈我来，妈公你，我来，妈公你。